0: 后感越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，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3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

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没有空闲。严冬时，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畦子。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好阴耐湿的细菜。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，把地整理一下，立即又种第二茬。还有些地方，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。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，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，在西汉时就有了。盐铁论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韭菜，其方法据汉书循吏传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农书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韭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。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，使蔬菜茎叶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最早出现了韭黄一词，宋代的《孟良录》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。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。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、避风、供应适量水分、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，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，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哦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
1: 老实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，

非玻璃、泡沫箱，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，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锁。

0: 像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1: 我的个乖乖，
0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1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2: 舅舅有进步了。老师说，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1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0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。
1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3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5: 你说，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。
6: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会让你想起我。
5: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。
7: Sunshine.

0: 北京时间9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姐姐，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，屋檐还会飞起来。
3: 这叫马鞍墙，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。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，还有好多大英雄呢。悄悄告诉你，古厝还会讲故事哦。
2: 哇，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？
3: 比糖葫芦更甜，你听。这是闽剧，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，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。
2: 哇，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，三把飞镖。
3: 哈哈，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，三条簪。
2: 我也要三条簪。
3: 你不是女的，就几根头发，做不了。
2: 那我能做什么呢？
3: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，要不要试一试？还有，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。
2: 哇，古厝就像魔法盒，装满了宝藏。
3: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。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，非遗是祖先的密码，少了哪一块，魔法都会消失哦。
4: 守护古厝，传承非遗，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。
5: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？动听的音乐，有温度的资讯，暖心的祝福，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。打开你最爱的 radio
0: FM89.3 福州音乐广播，
5: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，让节拍一路随行。我们会在哪里相遇？八九三，日光清晨。
0: Sunshine City。

0: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。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啊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
1: 老师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，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，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，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3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，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。塑料瓶可变成3A、5A级再生料，做成衣服、鞋子。你脚上

0: 看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1: 我的个乖乖，
0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1: 那我这餐饮店

0: 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、更到位。
1: 好，好，好。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？
0: 去，那必须去。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2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3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4: 在阳光下跳舞，在微风中漫步，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。
5: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。
4: 你好陌生人，谢谢你听到我。

0: 名字，不小心想起某些故事，仿佛心里有。
1: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2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3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。
2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，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3: 哦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
2: 老实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4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3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4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2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4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3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2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3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2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，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，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，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4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，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。塑料瓶可变成3A、5A 级再生料，做成衣服鞋子。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3: 我的个乖乖，
4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3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2: 舅舅有进步了。老师说，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3: 行，

0: 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1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？
0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2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3: 北京时间十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4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5: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，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、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、纸箱子、闲置家具填满。
6: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，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。
5: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，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，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，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，滋生蚊虫，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。
7: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，东西及时清一清，走路敞亮，住着也安心呐。
5: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，多一份自觉，少一份堆放，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，电动车规范停放，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，让出一米通道，守护整楼平安。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。
2: 八九三，先听为快。
8: 大哈欠会传染。
9: 华生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《大哈欠》。

0: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，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，保留修改的痕迹，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。王璇作词作曲。 黄雅莉打哈欠，
1: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，被梦想开出更多花瓣，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，心花若怒放，开到荼蘼又何妨。

0: 感觉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，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3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没有空闲。严冬时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畦子，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耗阴耐湿的细菜。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把地整理一下，立即又种第二茬，还有些地方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，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。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在西汉时就有了。《盐铁论》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韭菜，其方法据汉书《循吏传》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农书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韭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，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使蔬菜进

液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最早出现了韭黄一词，宋代的《梦梁录》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。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。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、避风、供应适量水分、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，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，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帅气洒脱，独立安静，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，无需任何标签，花花世界，随心而行，自由生长。

0: 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一城绿意，满目清新，街边繁花次第开，道旁绿树结硕果，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。
3: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，装点了城市街巷，美化了人居环境，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。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，看似小事，却会破坏自然景致，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。
2: 风景重在欣赏，文明贵在自觉，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，静静观赏，而非伸手摘取，肆意破坏。
3: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，以文明护绿之行，筑美丽宜居之城。
4: 看到璀璨，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，在花花世界，每天都有新鲜事。心花若怒放，开到荼蘼又何妨？

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，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。问自己，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？要怎么面对这问题？说。

心是什么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吊柜矮一点点，
2: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，
1: 灯光亮一点点，
3: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，
1: 字号大一点点，
4: 三块。

0: 就不好了，
1: 拖缓一点点，
2: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，
1: 桌椅多一点点，
3: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，
4: 挺好的，
5: 挺好的。
1: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，多一点点考虑，多100分关爱。
6: 简约于行，时尚于表，成熟于心，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，用灵感点亮生活。我有我的花花世界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。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

0: 侧脸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。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1: 老师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3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。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。塑料瓶可变成 3A、5A 级再生料，做成衣服鞋子。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2: 我的个乖乖，
3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2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1: 舅舅有进步了。老师说，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2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3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。
2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4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5: 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-9-3。
6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4: 横竖撇折，蕴含民族风骨，映射华夏精髓。

赏剧，建立情感纽带，树立沟通桥梁。泱泱华夏，和谐同音。写好方块字，说好普通话。893，先听为快。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《来我的岛》。

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，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。温浪作词，朱云编作曲，电影《去你的岛》主题曲。

0: 刘宇宁来我的岛。
1: 在水池中看到璀璨，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。在花花世界，每天都有新鲜事。心花若怒放，开到荼蘼又何妨？

0: 后感越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，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3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没有空闲。严冬时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畦子，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耗阴耐湿的细菜，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把地整理一下立即又种第二茬，还有些地方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，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，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在西汉时就有了。《盐铁论》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酒菜，其方法据汉书《循吏传》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农书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酒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，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使蔬菜茎叶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东京梦华录中最早出现了酒黄一词，宋代的孟良录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，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。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、避风、供应适量水分、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，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，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水，生命之源，万物之基。你眼中的水，也许是一条江河，也许是一片湖海，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。

逝的水，一滴不起眼的水，诚实肆意。

爱性洒脱，独立安静，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，无需任何标签，花花世界随心而行，自由生长。

0: 北京时间13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姐姐，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，屋檐还会飞起来。
3: 这叫马鞍墙，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。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，还有好多大英雄呢。悄悄告诉你，古厝还会讲故事哦。
2: 哇，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？
3: 比糖葫芦更甜，你听。这是闽剧，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，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。
2: 哇，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，3把飞镖。
3: 哈哈，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，3条赞。
2: 我也要，我

0: 你不是女的，就几根头发做不了。
1: 那我能做什么呢？
0: 古厕里能学做漆扇，要不要试一试？还有，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。
1: 哇，古厕就像魔法盒，装满了宝藏。
0: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。古厕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，非遗是祖先的密码，少了哪一块，魔法都会消失哦。
2: 守护古厕，传承非遗，让符咒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。
3: 向左，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，向右，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。还好我们都在这里，和城市一起呼吸。893青城时光，一切都是刚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八九三倾城时光，唱给过往，也唱给前路。

0: 北京时间14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，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、单元架空层，总悄悄被旧单车、纸箱子、闲置家具填满。
3: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，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。
2: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，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，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，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，滋生蚊虫，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。
4: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，东西及时清一清，走路敞亮，住着也安心呢。
2: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，多一份自觉，少一份堆放，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，电动车规范停放，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，让出一米通道，守护整楼平安。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。
5: 八九三，先听为快。
6: 看着你的背影，光落在你手臂。
7: 黄龄最新出的单曲《春》。
6: 旋律，一颗笨拙的心，浮在蓝色空气。转过身来的你，忽然张开了双臂。
7: 春风又能吹几时？看着你的背影，光落在你手臂。谁藏在影子里？陈文飞作词作曲。
6: 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。
7: 黄龄《春》。
2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倾城时光，品怀旧，

0: 感越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1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没有空闲。严冬时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畦子，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耗阴耐湿的细菜。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把地整理一下，立即又种第二茬，还有些地方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，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，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在西汉时就有了。《盐铁论》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韭菜，其方法据《汉书·循吏传》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农书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韭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，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，使蔬菜茎叶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最早出现了韭黄一词，宋代的《孟良录》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。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，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避风，供应适量水分，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，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市。

0: 北京时间15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:93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一城绿意，满目清新，街边繁花次第开，道旁绿树结硕果，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。
3: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，美化了人居环境，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。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，看似小事，却会破坏自然景致，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。
2: 风景重在欣赏，文明贵在自觉，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，静静观赏，而非伸手摘取，肆意破坏。
3: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，以文明护绿之行，筑美丽宜居之城。
4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八九三，清晨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，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吊柜矮一点点，
2: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；
1: 灯光亮一点点，
3: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；
1: 字号大一点点，
4: 3.68块看清楚了；
1: 声音小一点点，
2: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；
1: 路宽一点点，
5: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；
1: 坡缓一点点，
6: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；
1: 桌椅多一点点，
4: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，
7: 挺好的，
8: 挺好的。
1: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，多一点点考虑，多100分关爱。
9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青城时光，品怀旧，

0: 北京时间16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:93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横竖撇折，蕴含民族风骨，映射华夏精髓。阴阳赏去，建立情感纽带，树立沟通桥梁。泱泱华夏，和谐同音。写好方块字，说好普通话。8:93，先听为快。胡夏最新主的单曲《江山为聘》。

箫升起，细数婉转心事，合唱营造暗流涌动的朝堂氛围，细腻深情的声线将人物之间的双向守护与绝对信任娓娓道来。王可作词作曲，电视剧

0: 湖下江山为聘。
1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八九三倾城时光，唱给过往，也唱给前路。

0: 就感觉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，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1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没有空闲。严冬时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畦子，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耗阴耐湿的细菜，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把地整理一下立即又种第二茬，还有些地方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，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，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在西汉时就有了。盐铁论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韭菜，其方法据汉书循吏传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农书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韭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，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，使蔬菜茎叶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最早出现了韭黄一词，宋代的《孟良录》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。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，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避风，供应适量水分，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

栽培食用菌的国家。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，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八九三，八九三，倾城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？

0: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，主题是回收换新生，分类新时尚。
1: 舅舅，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，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。
2: 哎呀，店里这么忙，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？
1: 舅舅，可回收物要清空，清洁后再投放。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，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，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。
2: 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1: 老师说，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，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，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。
3: 阿强，给我来碗捞化，要加海蛎、豆腐还有空心菜。
2: 玲姐，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？社区工作这么辛苦，您更要好好吃饭呢。
3: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，不辛苦。我来给你报喜了，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。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%提到85%以上，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。
1: 玲玲阿姨好，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，您好好教育教育他。
3: 是啊，阿强，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，退步了。纸类要叠整齐，纸板拆开叠放，牛奶盒折叠压扁，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。
2: 哎呦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忙不过来，明天改，明天一定改。
1: 舅舅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是周末，我来帮你呗。
2: 你不上课外班呢？
1: 老师说，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。废玻璃、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，但也能再生利用。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。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、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，市政花香呢。
3: 是是是，垃圾分类、垃圾再利用，学问大着呢。

0: 比如处理可回收物，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，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，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，哎，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。
1: 我的个乖乖，
0: 咱福州可厉害了，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%。
1: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。
2: 舅舅有进步了，老师说除了分类，源头减量也很重要，少用一次性塑料袋，自己带袋子去买菜。
1: 行，听你们的，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，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。
0: 好好好，人人分一分，福州美食分。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，阿强你也来。
1: 去，那必须去，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。
3: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，从垃圾到资源，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，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
4: 北京时间17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:93。
5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6: 水，生命之源，万物之基。你眼中的水，也许是一条江河，也许是一片湖海，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。而你忽视的水，一滴不起眼的水，诚实四溢。

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，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，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。

0: 首歌为晨曦。
1: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
0: 一曲谱为星空。
1: It's yesterday once more。
0: 简约的美丽，不远行。893倾城时光，倾城动听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
1: 八九三。

清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清晨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八九三，清晨时光。

0: 京时间18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姐姐，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，屋檐还会飞起来。
3: 这叫马鞍墙，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。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，还有好多大英雄呢。悄悄告诉你，古厝还会讲故事哦。
2: 哇，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？
3: 比糖葫芦更甜，你听。这是闽剧，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，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。
2: 哇，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，三把飞镖。
3: 哈哈，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，三条簪。
2: 我也要三条簪。
3: 你不是女的，就几根头发，做不了。
2: 那我能做什么呢？
3: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，要不要试一试？还有，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。
2: 哇，古厝就像魔法盒，装满了宝藏。
3: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。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，非遗是祖先的密码，少了哪一块，魔法都会消失哦。
4: 守护古厝，传承非遗，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。
5: 八九三，先听为快。
6: 英皇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《等等等等》。华丽登场的时候有噔噔噔噔，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，有高峰有情歌，等待快将完结，通通可发声。梁佳音填词，容祖儿《等等等等》。

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，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，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。

0: 一首歌为晨曦，
1: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
0: 一曲谱为星空，简约的美丽不远行。893倾城时光，倾城动听。

0: 后感越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，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3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没有空闲。严冬时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畦子，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耗阴耐湿的细菜，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把地整理一下立即又种第二茬，还有些地方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，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，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在西汉时就有了。盐铁论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韭菜，其方法据汉书循吏传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农书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韭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，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使蔬菜茎叶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东京梦华录中最早出现了韭黄一词，宋代的孟良录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，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。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避风，供应适量水分，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，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。

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，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其实并不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八九三七

凌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倾城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싫어해 이거.
1: 그래. 너 강원 놓게. 내가 죽일 수 있네. 그래.

其实跟住呢只歌都几正，因为呢个好旅行 feel。咁啊，今晚好似阿余少奇都有嚟，咁好多谢佢份词啦，同埋曲咧就系另外一个 chorus 啊，雷有辉阿 Pat 雷写嘅，同埋监制编曲，多谢你阿 Pat。好啦，呢只歌叫做好笑，最初本来叫做咩？单身旅程。系啦，单身旅程。咁跟住后屘我发现胡杏儿有只歌叫做单身旅行。咁如果 plug 嘅话咧，就惊人误会，咁所以咧就改咗个名。咁啊，经过 Pat 同埋阿余少奇咧，我哋整咗个歌名叫做《一个女人》啊。OK。

0: 北京时间19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。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、单元架空层，总悄悄被旧单车、纸箱子、闲置家具填满。
3: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，我临时放点东西，不碍事的。
2: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，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，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，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，滋生蚊虫，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。
4: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，东西及时清一清，走路敞亮，住着也安心呢。
2: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，多一份自觉，少一份堆放。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，电动车规范停放，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，让出一米通道，守护整楼平安。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，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。
5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。

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，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，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。那天的黄昏下着雨，

0: 今时间20:00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青城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一城绿意，满目清新，街边繁。

0: 花次第开，道旁绿树结硕果，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。
1: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，美化了人居环境，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。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，看似小事，却会破坏自然景致，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。
0: 风景重在欣赏，文明贵在自觉，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，静静观赏，而非伸手摘取，肆意破坏。
1: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，以文明护绿之行，筑美丽宜居之城。
2: 893，先听为快。
3: 我以北京帝都创意会
4: 编号盛世推荐陈伟霆主打单曲《奉陪》。
3: 杀出这重围，
4: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，守一城护山河，纵使前路荆棘遍布，仍敢与命运相抗。张莹、林巧波作词，罗坤作曲，电视剧《九门》插曲。陈伟霆《奉陪》。

0: 后感越雷池一步，雷池在什么地方？
1: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？
0: 洗耳恭听，因何而来？
1: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？
2: 讲述历史典故，倾听中华温暖，传承国学之风，且听风吟。
3: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那些事儿，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人的种菜水平到底怎么样。之前我们说到了古代其实有丰富多样的蔬菜品种，古人在种菜的时候还会通过计划安排而经济高效利用土地，即使生长季节较短的北方，园子中的菜畦也几乎终年。

没有空闲。严冬时，大地一片枯黄，而菜园中往往还有一些葱绿的旗子。夏季植物生长茂盛，菜园里就会出现热带形式的多层植被现象，如在瓜棚和豆棚下种植了好阴耐湿的细菜。有些地方在一茬蔬菜收获后，把地整理一下，立即又种第二茬。还有些地方，当上一茬菜正生长茂盛时，另外的畦中已经育好了秧苗，准备在前茬收割后可以立即移栽。古代人们还会创造一些特殊的栽培技术来培育蔬菜。我国最早发明了加温培育，据传秦始皇时已在骊山利用温泉于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，用火加温来栽培蔬菜，在西汉时就有了。《盐铁论》中说到昭帝时期富人的奢侈生活，享受有冬葵温酒，温酒即加温培育的韭菜，其方法据《汉书·循吏传》中就有记载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了。据元代王真《农书》记载，当时的河北菜农做羊畦，用犁杖挡风，又利用马粪发热来拥培旧酒根，这种方法能改变酒畦的小气候，提高地温气温，缩短犁杖前的结冻期，从而达到促使韭菜早出的目的，就可使新酒早日上市。蔬菜黄化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在我国发明也比较早。黄化技术就是采用遮光措施，使蔬菜茎叶中不能形成叶绿素，而使组织柔嫩，纤维减少，提高蔬菜的品质和风味。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最早出现了韭黄一词，宋代的《孟良录》中也有关于用黄化技术培育黄芽菜的记载。属无土栽培技术的麸豆芽是我国独有的创造。麸豆芽技术基本方法是遮光、避风、供应适量水分、保持一定温度等基本方法，宋代就已经有了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食用菌的国家，我国汉代已有关于食用菌人工栽培的零星记载，唐代文献中已有木耳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，特别是唐末五代时的《四时传要》，关于食用菌冬菇栽培法的记载已甚为具体详细，其方法与现代巨蟹栽培食用菌的意义完全相同。南宋陈玉仁撰写的《菌谱》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，记述了产于浙江省的11种食用菌，对每一种菌的生长、采收时间以及形状、色味都做了详细说明。

0: 北京时间21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吊柜矮一点点，
3: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。
2: 灯光亮一点点，
4: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。
2: 字号大一点点，
5: 3.68块看清楚了。
2: 声音小一点点，
3: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。
2: 路宽一点点，
6: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。
2: 坡缓一点点，
7: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。
2: 桌椅多一点点，
5: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。
8: 挺好的。
2: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，多一点点考虑。

0: 着满足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横竖撇折，蕴含民族风骨，映射华夏精髓。阴阳赏句，建立情感纽带，树立沟通桥梁。泱泱华夏，和谐同音。写好方块字，说好普通话。
3: 清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，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倾城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22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8:93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8:93，先听为快。
3: 大哈欠会传染。
4: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《大哈》。

0: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，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，保留修改的痕迹，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。王璇作词作曲。
1: 黄雅丽打哈欠。水，生命之源，万物之基。你眼中的水，也许是一条江河，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，而你忽视的水，

0: 不起眼的事，诚实肆意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，诚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，诚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，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。
1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893青城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，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青城时光，品怀旧，

0: 京时间23:00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城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姐姐，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，屋檐还会飞起来。
3: 这叫马鞍墙，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。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，还有好多大英雄呢。悄悄告诉你，古厝还会讲故事哦。
2: 哇，那杜诗里有糖葫芦吗？
3: 比糖葫芦更甜，你听。这是闽剧，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，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。
2: 哇，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，三把飞镖。
3: 哈哈，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，三条簪。
2: 我也要三条簪。
3: 你不是女的，就几根头发，做不了。
2: 那我能做什么呢？
3: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，要不要试一试？还有，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。
2: 哇，古厝就像魔法盒，装满了宝藏。
3: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。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，非遗是祖先的密码，少了哪一块，魔法都会消失哦。
4: 守护古厝，传承非遗，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。
0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零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时光。

0: 北京时间一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风带走了云朵，岁月弥漫了生活，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。893青城时光，品怀旧，

0: 北京时间两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向左，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，向右，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。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。893新城时光，一切都是

0: 北京时间3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城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时光吹散了少年，谁的等待恰逢花开。八九三，八九三，倾城时光，时光有多美？

0: 北京时间4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清晨时光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。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，在夜晚看落花，在黄昏看流动的云。倾城有多美，时光它知道。893，倾城时光，倾城时光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当歌声响起时，风来雨从，气象万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当曲终人散时，月光如水，风平浪静，思绪纷至沓来。

0: 北京时间5点整 FM 89.8一听七星城市之音，青城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
在餐厅打破玻璃杯，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得内伤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: 在音乐里，你的回忆会发光。八九三，倾城时。

0: 北京时间六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，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，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、单元架空层，总悄悄被旧单车、纸箱子、闲置家具填满。
3: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，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。
2: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，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，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，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，滋生蚊虫，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。
4: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，东西及时清一清，走路敞亮，住着也安心呢。
2: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，多一份自觉，少一份堆放，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，电动车规范停放，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，让出一米通道，守护整楼平安。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。

0: 人海中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一城绿意，满目清新，街边繁花次第开，道旁绿树结硕果，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。
3: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，美化了人居环境，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。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，看似小事，却会破坏自然景致，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。
2: 风景重在欣赏，文明贵在自觉，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，静静观赏，而非伸手摘取，肆意破坏。
3: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，以文明护绿之行，筑美丽宜居之城。
4: 向左，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；向右，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。还好，我们都在这里，和城市一起呼吸。893，倾城时光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

0: 点，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，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，那里可好玩了。我妈说了，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。
1: 哎呀，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？改来改去，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？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。
0: 以前是转运站，现在还是转运站，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，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。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，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？
1: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？一次失误不算。
0: 少来，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。再说了，我上

0: 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，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。
1: 哦，互动游戏啊，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。
0: 对对对，你去了就知道。
2: 这位先生，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，扣10分哦。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，要进黑桶的。
1: 啊，擦过嘴的纸呢？不是纸吗？我以为能卖钱呢。
0: 唉，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。不过小林姐姐，你别怪他，他只会惦记捞话，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。舅舅，你好好跟姐姐学，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，可厉害了。
2: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，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，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。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，那就是厨余垃圾。分对了，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，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。
1: 嗯，这话在理啊。我们做餐饮的，干净肯定是第一位。
3: 丹丹，这姐姐讲得真仔细，脾气还好，长得还好看。
1: 哎呀，通过您的讲解，我明白了，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。如果是填埋环境下，需要上百万年。哎呦，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！
0: 那当然了，舅舅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。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，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，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，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，这不比刷手机强？
3: 哎，真是你小孩家家，你等。
1: 小林姑娘，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。
2: 可以的，先生，欢迎你们常来。
0: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，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。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，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。姐姐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。
2: 好呀好呀，欢迎你们常来，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。
0: 好呀好呀，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，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。我跟他们介绍过了，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，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。
4: 北京时间7点整，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七乘八九三，
5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6: 吊柜矮一点点，
7: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。
6: 灯光亮一点点，
8: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。
6: 字号大一点点，
9: 3.68块，看清楚了。
6: 声音小一点点，
7: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。
6: 路宽一点点，
10: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。
6: 坡缓一点点，
11: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。
6: 桌椅多一点点，
9: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。
12: 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6: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，多一点点考虑，多100分关爱。
13: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？动听的音乐，有温度的资讯，暖心的祝福，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。打开你最爱的 radio
5: FM89.3 福州音乐广播，
13: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，让节拍一路随行。我们会在哪里相遇？八九三，日光清晨。
5: Sunshine City。

0: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，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，那里可好玩了。我妈说了，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。
1: 哎呀，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？改来改去，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？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。
0: 以前是转运站，现在还是转运站，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，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。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，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？
1: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？一次失误不算。
0: 少来，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。再说了，我上

0: 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，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。
1: 哦，互动游戏啊，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。
0: 对对对，你去了就知道。
2: 这位先生，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，扣十分哦。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，要进黑桶的。
1: 啊，擦过嘴的纸呢？不是纸吗？我以为能卖钱呢。
0: 唉，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。不过小林姐姐，你别怪他，他只会惦记捞话，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。舅舅，你好好跟姐姐学，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，可厉害了。
2: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，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，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。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，那就是厨余垃圾。分对了，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，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。
1: 嗯，这话在理啊。我们做餐饮的，干净肯定是第一位。
3: 丹丹，这姐姐讲得真仔细，脾气还好，长得还好看。
1: 哎呀，通过您的讲解，我明白了，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。如果是填埋环境下，需要上百万年。哎呦，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！
0: 那当然了，舅舅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。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，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，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，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，这不比刷手机强？
3: 哎，真是你，小孩家家，你等。
1: 小林姑娘，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。
2: 可以的，先生，欢迎你们常来。
0: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，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。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，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。姐姐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。
2: 好呀好呀，欢迎你们常来，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。
0: 好呀好呀，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，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。我跟他们介绍过了，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，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5: 横竖撇折，蕴含民族风骨，映射华夏精髓。阴阳赏句，建立情感纽带，树立沟通桥梁。泱泱华夏，和谐同音。写好方块字，说好普通话。
6: 在阳光下跳舞，在微风中漫步，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。
7: FM 八九三，福州音乐广播。
6: 你好陌生人，谢谢你听到我

0: 北京时间八点整。一听清新城市之音，清晨八九三。
1: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2: 八九三，先听为快。
3: 大哈欠会传染。
4: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《大哈欠》。

0: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，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，保留修改的痕迹，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。王璇作词作曲。
1: 黄雅莉打哈欠。水，生命之源，万物之基。你眼中的水，也许是一条江河，也许是一片湖海，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。而你忽视的水， 一滴不起眼的水，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，乘30天可供200-100个家庭使用1个月，乘12个月可以捕鱼1片10,000平方米的绿洲。节约用水，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。
2: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，种下一天的阳光，把音乐装进车厢，把烦恼抛出窗外，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。
3: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，
2: 893日光倾城。